0: 哎，你这真是哭不得还有吗？哎，我臭表白是有吗？哎，就在
1: 讲。哎，就在哎，哥们，哎，我臭给他来，让他来的那个臭表白。我出生三个字，找不完的，
2: 找不完的嘛该。
1: 你讲你不就？
2: 你可我把巴拉罗库嘛来过没？
1: 啊，我巴拉嘛巴拉的巴拉的叫对。
2: 啊，我嘛说啥？批准的。
1: 打给巴巴拉，打给巴巴拉，出班了呢。
3: 别干喽。
1: 喂啊，别弄小菜。哎，别来拎数字。找不完的。
2: 你现在在找不拢么？上班的那边啊，上班的我都快上班上班去了。放假时间，你忙过忙，叫人家那我把事情做。现在我们那个是哪点不错？Fanny nem se zete to se gmuzo makai.
1: Ah, o bem de música.